0: 恒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爱国者导弹致科威特机场受损，美军否认，内塔尼亚胡承认与特朗普存在战术分歧。
0: 财经价值观，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储备资产。
1: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看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0: 千人接力搜寻13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1: 甘肃子午岭新增55处生态廊道，如何为华北豹打通生命通道？
0: 30人拼单，29人是托，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
1: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美加紧张关系能否有效改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最终投票率为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截至北京时间今早7点，本次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大部分人选已经确定。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1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2年获得更加强劲的施政动力。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了伊朗的说法。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以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他当天还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承认，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2: 科威特卫生部门三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经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三号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声称其并未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的客运航站楼，机场受损实为美方导弹拦截器所致。此说法纯属虚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
1: 随着美伊再度互袭，市场担忧和平谈判受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中断时间延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上周五收盘价已上涨逾7美元，反映出市场对冲突持续升级的担忧。有分析认为，市场对于美伊短期内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预期正在减弱。
2: 美伊相互打击，军事行动是否会走向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是否还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局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没有完全破裂和终止，双方都没能够进行更多妥协，但也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对话的渠道暂时冻结起来。这种暂停其实也是一种谈判策略。
3: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油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
4: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2: 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
1: 美国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的是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27%，超越了占比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央行加起来，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比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要值钱了。听到这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价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了这么多，央行怎么还在买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那就是央行买黄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黄金逻辑完全不一样。咱们普通人买黄金，不管是买金条还是买金首饰，心态呢大多是买涨不买跌啊，关心的是价格，期待的是能赚钱或者是保值，或者说买金首饰为了好看，满足情绪价值。但是央行不是，根据欧洲央行报告里的原话，各国央行购买黄金是为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目的呢是为了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和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这话听着有点绕，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为了安全。咱们可以打个比方，普通人买黄金，比如说像买股票，我们看的是行情涨跌，央行买黄金呢就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看的是风险的大小。你买汽车保险，虽然呢也会各家之间进行比价，但是很少因为今年保费涨了就不买了，图的是万一出事有个兜底。央行也是相同的思路，正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才要持续买黄金来兜底，哪怕金价已经很高了。报告里所列调查数据呢还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呢是波兰，买了大约100吨。欧洲央行的报告里特别点出，购买量大的央行大多位于外部冲突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黄金这一次超越美债当上第一，那对于各国央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看黄金和美债在央行的那个储备的篮子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债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信用资产，它的价值呢是建立在发行方，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之上。那持有美债本质上是相信这个国家会按时还本付息，那黄金就不太一样了。黄金不需要任何国家背书，你拿着一根金条，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它始终都是一根金条，全世界的价值共识是一致的。用业内的话来说，这叫做非信用资产，也叫终极硬通货。黄金从储备篮子里的配角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呢，关注东北华北多雷阵雨以及南方多雨。那未来4-5天啊，冷涡是持续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移动缓慢。那包括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呢，将多雷阵雨。城市中像沈阳、长春、哈尔滨，未来5-6天雨水呢都将频繁现身。而南方呢也多雨啊，那一直到9号都将为多雨模式。其中今明2天南方降雨减弱南压，不过呢6到9号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城市中像长沙、南昌、杭州，那么未来4-5天都将频繁有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具体来了解，今天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东部、浙江西部和东北部。 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其中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在今天白天，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南风起，富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脚呢，
7: 力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
12: 爸，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2: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
10: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1: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7: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

0: 整体质量。我们吃了量的这个要求水平13.5，它这个红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1: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柜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2: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啊，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2: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长时间呢？等闸？
3: 等闸大概7-8天。
2: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3: 这个是应该做的。
2: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3: 这个100%的保障。
2: 好的。
1: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3: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的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深山失联。事发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千余人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失踪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失联男童。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千人接力13天的坚持换回了孩子的平安。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一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赤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充一点话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是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行审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6: 怀集县公安局赤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所长莫文杰立刻上报，随后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 它是没有视频监控的。它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它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它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6: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8: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6: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镇村干部、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8: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6: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阴雨笼罩在山林上空，也重重地压在钱喜辉夫妻的心头。
7: 十多天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的，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6: 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莫文杰，
8: 我和我所有的搜索队员，每天都有100多人在山上。而且是我每天都安排3到4组的警力，利用摩托车，然后就往深山里面不断去推进。然后地面呢，有我们的搜索队员和警犬，空中也有我们的无人机，就近找信号。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6: 转机出现在了5月30号，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村委党支部书记钱大家，
9: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6: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广东省公安厅及肇庆市公安局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小孩子失踪的第二天吧，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那个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早上6点多吧就进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出去的。就然后发现了那个小孩子的裤子啊，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6: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3: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抬头就不要那个仔细一点看，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6: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8: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它还有 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

0: 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是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的生命通道。
5: 目前这项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为什么要建生态廊道？它又能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7: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庆阳市林草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越来越稳定。
8: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63.54%增长到了72.17%，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0.7%，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7: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攻，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9: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7: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9: 我们就是科学的

0: 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说，
3: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见到的它，这次呢它是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2: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4: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时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1、2、3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的准确率呢在60%-70%。
2: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凭着一点纹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有人开出翡翠价格直接翻倍，也有人开出石头最后血本无归。可谁能想到这种本来就看运气的买卖却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1: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纵横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6: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7: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6: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扎明元，
7: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6: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7: 如果说五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

0: 如果说有一块石头是切掌，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一连五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元参与五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掌，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以操纵切掌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源，
0: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四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3: 背后一踩，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凌峰，
0: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源，
0: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1: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宋之凡，
4: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
0: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

0: 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加墨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5: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4: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7: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8: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In the broader context
6: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9: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以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呢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双方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的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4: 根据美墨加协定的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9: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

0: 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墨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1: 时间回溯到八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0: 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点、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三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南协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2: 新闻纵横，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0: 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贾金阳、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

0: 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2: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探产业创新方向；
1: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1: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2: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1: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2: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

0: 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0: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住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3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零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

0: 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1: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甜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甜城甜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甜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梦寂寥了牵挂，人相思处各有自伤，花轻开生死场，半盏浊酒冷月光，风铃。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城市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这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无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一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蜜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驰骋繁星环绕。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减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0: 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胡世飞和赵壁两个人呢，向范大勇说明了来意。他们刚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我们到这儿来呀，是劝你投降的。”这话还没等伸展开说呢，有喽啰兵慌慌张张往里边禀报：“寨主，郝天龙郝寨主求见。”这句话一说出来，范大勇当时就是一愣：“这郝天龙怎么来了呢？”郝天龙发现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没有了，看守他们两个的那两个喽兵也被吊死了。郝天龙很快的就断定，这吴世飞和赵壁他们马上逃不出连环套，很有可能在连环套里边找一个地方存身。那么他能上哪儿存身呢？他马上就想到了范大勇，因为郝天龙知道范大勇和吴世飞两个人这种紧密的关系，知道他们两个人还有点亲属，所以郝天龙就奔着来了。郝天龙也明白这范大勇啊，现在是顶着一脑门官司，因为最近窦尔敦在连环套里边把各寨的寨主这么一换访，范大勇心里边肯定不痛快。范大勇由打后山寨水寨寨主调到东山寨来了，这从这个地位上来说对他就不够重视了。郝天龙想，我要是见了范大勇，这范大勇对我不见得有好听的，尤其是他们两个过去最早都是这连环套的开山寨主。范大勇曾经在郝天龙手下当副寨主，窦尔敦这一来呢，这范大勇就往下退居了一步。但是尽管这样，郝天龙心想，我也得到那儿瞧瞧，如果说这吴世飞和赵壁两个人就在范大勇你的屋子里边坐着，你说什么也不好使了，窦寨主知道了也绝不能轻饶你。因此这郝天龙才来到了范大勇的东寨。当他要进院子的时候，受到楼兵的阻拦，楼兵这一阻拦他，就更增加了郝天龙对他的怀疑。郝天龙心想，都在这山寨里边，干嘛放楼兵站岗啊？你那屋子里边有什么私密之事吗？他越不让他进，他就越想进，所以楼兵进里边禀报。楼兵进来这一禀报，范大勇一听，郝天龙来了。范大勇这心里边就转了个个儿。范大勇暗想，这二位就在这坐着呢， 这要是郝天龙一步插进来，一看他们两个在这儿，我是浑身赤嘴也解释不清楚，要告诉窦尔敦，这就更完了。范大勇当时啊就有点犯傻了，直瞪两眼。好，这个功夫还得说是范大勇这夫人金银花。金银花在旁边一看范大勇这样，怎么着，郝天龙没了，你快点说句话呀，他们俩怎么办呢，就在这坐着。这个他们俩这，你们俩这怎么办啊。金银花也瞧你，瞧你也叫个男子汉啊，三锥子攮不出血来，两扁担压不出个屁来，到这时候你倒是拿出个主意来呀。啊，你要没有主意你听我的。我听你的。这功夫啊，范大勇听金银花的。金银花在范大勇家里边那可是占据着重要位置。有多重要？现在有一位外国人把妻子啊比作这表，他说呀，这个漂亮的妻子就好像手表，走哪带哪，自个儿看得着，别人也看得见。说是泼辣的妻子呢，就好像那闹表，不管什么时候他一耍起脾气来，哪怕是半夜三更，他该怎么闹怎么闹，一点不带眼神的。说这贤惠的妻子呢，就好像那怀表，你要想问他点什么，掏出来一看，他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这老实妻子呢，就好像那挂表，男人在外边往哪走都不带着他，他就在那屋里边料理家务。那么这位金银花呢，就是他们家的晴雨表、温度表，他这个温度一升起来，这范大勇就出汗，他这个温度一到零下，范大勇就哆嗦，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金银花这个功夫一看呢，范大勇没辙了。金银花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事不宜迟，快点把他们两个藏起来。藏哪儿？藏哪儿啊？这就说不了讲不起了，您二位呀，受点委屈，到我们西里间屋，金里边那屋是我们两个人的卧室，为了安全起见，您就藏在我那卧室床底下吧，委屈您二位了。赵碧跟吴世飞两人一听，往床底下钻呢，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好，快点走。说了话站起身来，这金银花领着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西里间屋。进到西里间屋，赵碧跟吴世飞一看，这西里间屋靠后窗户这儿摆着一张双人的黄杨木雕刻的床，这床很讲究，上边挂的是红罗幔帐，倒挂如意金钩，这床围子呢是淡黄色的，床围子底下露出来两双粉缎的绣花鞋，是女人穿的，甭问，这就是金银花穿的鞋。金银花把他们两个人领到这儿来之后，一撩这床围子，二位请吧，低头。哎，赵弟一低头，蹭，他先进去了。赵爷这脑瓜小，进得也快，吴世飞紧跟着也钻进来了。钻进来之后，金银花啪把窗帘子一撂，转身形就出来，这动作非常快。出来之后，他一看范大勇，走，接着去。这两口子刚一出当间的藏屋，一看郝天龙已经走进来了，正迎在院里。郝天龙一看范大勇出来，哎呦，范寨主！范大勇一抱腕，有啊，郝寨主，久违久违了啊！郝寨主可是有日子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呢？啊，我想不是东风，不是西风，不是南风，不是北风，大概是中风吧。郝天龙一听这话说的不对，中风我就不语了。郝天龙假装没听明白，说的哪里话来，我这一阵子特别的忙啊，我早想到家里边拜访拜访，今天顺便到这儿来瞧瞧。哦，好好好好好，行。说话间就把郝天龙让到这堂屋里头了。到堂屋里边，郝天龙一看桌子上边摆着茶壶还有茶碗， 就往外走的这功夫，

0: 金银花把那茶碗就收拾起俩来，把他们俩喝水用的那茶碗给敛和起来。郝天龙进来往这一坐，金银花把这茶碗摆着给他倒上茶。哎呀，郝寨主啊，您可是贵族不查贱婢呀，今儿个上我们这地方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啊？怎么我们之间都是老交情了，何谈贵族不查贱婢呢？
0: 哎呦，别看老交情啊，当初咱们是呼兄唤弟的，现在那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啊。啊，自从窦尔敦当了山上的总瓢把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黄狼子下斗鼠子，一辈不如一辈了。好寨主呢，您是步步登高，一步一个样的。比方说吧，你看这回窦寨主这一条子后山寨水寨这个寨主多重要的位置让给您了，我们呢跑这东山寨受清风来了，这里边我们都明白窦寨主啊瞧不上我们，我们过去出过力竟给您出力了，跟您出那力白出，现在呀人家是卸了磨就杀驴，我们这人用完了就扔到旁边了，您现在呢正是驾辕的辕马，正吃香的喝辣的时候，我们是秋后的草，您是春天的花。哎呦，这金银花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大串的，说的郝天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个嘴呀一向就这样，像刀子一样。
0: 对呀，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嘴像刀子，但是我是豆腐心，不像有的人豆腐嘴刀子心。
1: 哈哈哈哈，这说到哪里去了。
0: 旁边范大勇就说了，
1: 郝寨主，今天到我这里大概不是专门为看我来的吧，一定有别的事吧。
0: 哈哈，
1: 大勇啊，有点别的事儿。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后山水寨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吴世飞，你的那个表哥。这吴世飞呢还带着两个人来，他带的这两个人是大清国朝的官差呀，其中有一个小脑瓜呢就赵壁，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三个人过来之后进到我的大寨，让我把他们就先拿下，这是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不敢违抗。我这一问呢，赵壁说是奉命到这来见窦寨主，要打算跟咱们连环套里边谈判，我把他们暂时押看起来了，我到窦寨主那儿禀报一声，窦寨主呢要让我把他们带过来去。这三个人被捉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武艺高强，当时就逃跑了，实际上我只能抓起俩来，就这两个我也没把他看住。我回来的时候这俩人跑了，勘探里那两个喽啰兵被他们给害了。我想根据这连环套周围的地形，这两个人他今天晚上逃不出连环套，我估摸着他们上哪去呢？这吴世飞在这山上认识的人是有数的，跟他莫逆的那就更少了，其中我也想到了你，当然了他不见得来找你，我只是到这来打听打听你看到他没有。范大勇听到这儿这脸色就沉下来，郝寨主，您这才说心里话，今儿晚上您不是为看我来的，
0: 我哪有那么大的脸的劳动郝寨主到来看我，您主要的是到我这儿来查吴世飞还查那赵壁，对不对？
1: 没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你见到他没有。
0: 我呀，我见到他了。什么时候？那是他在山上的时候，自从窦寨主把他赶下山去之后，我就再没见着他。您别看我跟他

0: 这点亲戚。正因为有这个亲戚，我料定他就上连环套里边来，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我跟他有亲戚，这就担着嫌疑呢。他要上我这儿来，你们想抓他，不就一掏一个准吗？这点钱钱的道理你还不知道吗？
1: 是啊，是啊。不过我不得不到这儿来看看。金银花在旁边看了看他，怎么着？好认识我啊？你认定我表哥就到我这儿来了吗？
0: 哦，没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认定，我到这儿来瞧瞧。
1: 说着话，郝天龙抬起头来，假装看了看他这房子。
0: 金银花一看，他往周围这么一巡视，金银花把话茬就接过来了。
1: 郝寨主，看我们这个房子盖的怎么样啊？不错吧？啊，上面是瓦，旁边是砖，这房坨都是木头做的。郝天龙一看这女子好厉害，每句话都弦外有音，都是旁敲侧击呀。
0: 金银花，这话还用你说吗？
1: 用我说不用我说的哈，寨主啊，我把你的话都替你说了吧。你拿这个眼睛撒把我们这房子，这是假的。你打算要搜查搜查我们家，对不对？你要想搜查，你尽管说，别抹不开的。我领着你转一圈，好容易你来了，你说你要不转一圈你就出去，你总怀疑我表哥带着大清国的官差藏在我们家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向你放个心，您给我走，您先瞧瞧我这东里间屋怎么样。说话间，金银花站起来，这郝天龙呢还真就下意识的站起身来了，跟着金银花迈步往这东里间屋走。这是套间，外边是客厅，里边是一间住室。里边这间住室的摆设呢，是放着一张单人床。这张床啊也是硬木雕刻的。为什么放单人床呢？这金银花有时候要耍起脾气来，就得把这范大勇啊撵这屋睡来。范大勇这是临时寄宿的地方。在里屋转了一圈，他让郝天龙看看，瞧见没有，这床是范大勇的床。
0: 哦，你们夫妻怎么还分居？
1: 嗯，没准儿，有时候分居，有时候合居，反正我在那边，他在这边。这事您还问吗？
0: 啊，这事我不问。
1: 哎，我们这屋子里边，你别看在这山上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寨主啊，什么也没置下，任门没有。外间屋就这么一把椅子，这儿有一张桌子，这算他住的地方。桌子底下您看看，也没有桌围子。
0: 哎，金银花，你这把话说哪去了？我这就看看你这房，
1: 东边看完了，看西边来。说着话，金银花一摆手，就进了西边了。外边也是个客厅，外边这客厅是华梨木的一套摆设，八仙桌子，一对太师椅子，旁边两个高茶几，架着一个条案，条案上摆着几件古玩。
0: 哎呦，这屋比那屋可就讲究了。
1: 这屋是谁住的？
0: 这屋啊，
1: 哎，这屋是我住的。我怎么不比得范大勇强一点啊？不过强点只是强那么一点点，也多不了多少，比他多一把椅子，多点陈设，算不得什么。里边请。
0: 哦，
1: 里边是我们两口子的寝室，有的时候就是我自个儿的寝室。寨主不想看看吗？
0: 这里边的寝室不方便吗？
1: 嗨，没什么不方便的。万一要是我那表哥跟那大清国的官差藏在那里屋呢？您这心里边不是块病吗？
0: 哎，你看你又这么说。
1: 嗨，咱把话说透，别蒙着盖着。
0: 行，
1: 郝天龙跟着就进来了，
0: 来到这西里间屋。
1: 郝天龙一瞧，这边是黄杨木的床，双人床，挂着红罗幔帐，这挂床围子。那边呢有一大躺柜，旁边还有个立式的衣柜。
0: 怎么样，这躺柜我给你打开看看。
1: 快，把柜盖打开，这里边是我穿的单甲皮棉，要什么有什么。也许要有个人趴在里边，把衣服往上一盖，您可就看不着了。您慢慢翻翻。金银花这一让他翻翻，你说郝天龙怎么能抹开就翻呢？
0: 郝天龙倒把这手往里看，

0: 金花，你这衣裳可真衬得不少。
1: 嗨，那算什么呀？您再看这儿，啪，他把立柜又打开了。
0: 哎呦，这儿衣服也很多。
1: 说着话，金银花用手捏着这床，这床底下您不看看吗？不过这里边有很多我用的东西，大概您也不在乎，您钻里边去瞧瞧。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跟我一起走吗？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金牛花和范大勇这两口子领着郝天龙来到西里间卧室，主动的让他检查，打开躺位又打开立柜让他看完了，最后金牛花用手一指这床，您上我这床底下钻里边去瞧瞧。他一说这句话，可把蹲在床底下的赵壁跟吴世飞这俩人给吓坏了。二位打刚才钻到床底之后啊，就犯嘀咕，这郝天龙来了吧，可千千万万别上这间屋来，要上这间屋来一掀这床围子可就看见咱俩了，我们又不是一个人，如果要是一个人呢，急了眼我们可以绷在这床板上，俩人啊一掀床围子是非看见不可呀。可正在犯嘀咕的时候，他们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两人屏住呼吸，是大气儿不敢喘呐，生怕这呼吸的声音都让郝天龙引起警觉。可偏偏这金银花来这么一句：“您上床底下钻里边瞧瞧。”赵飞心想：“嘿，心想这老娘们，他是诚心想把我们给卖了。”可是恰恰金银花这么一说嘛，郝天龙啊，他没让你钻。郝天龙在金银花的面前觉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能钻你这个女人的床底下去看呢？另外来说，瞅着金银花那个谈笑自若带着孽欲的那种神态，估计这床底下不会有什么事儿。我要钻在这床底下去什么也没有，这金银花还不定拿什么话等着我呢。郝天龙想，我呀我不钻。金银花，你这床底下有什么看的？哎，女人的床底下也值得一看呐、啊！您不瞧瞧吗？我不看，不看。算了，我就瞧瞧你们这个住室啊，这房子可真不错，收拾挺干净。好，转身就出来了，来到堂屋这儿，郝天龙站在这儿又瞧了瞧，坐吧，一会儿给您摆堆夜宵，你们哥俩在这喝一杯。范大勇说：“对，郝寨主。”既然来了，咱们就痛饮几杯。哎，今天不行，改日改日啊！道寨主等着听我的信儿呢。告辞了，打扰打扰。说话间，郝天龙迈步往外就走，这范大勇跟金银花往外就送。送到院里边了，郝天龙一回身，哎，你们夫妻请回，不必远送了，我这就走了。金银花说：“哎呦，郝寨主啊！”您赶明有功夫再来玩啊，您别等着抓罪犯的时候再上我们家来，没有事儿的时候也上我们这儿坐坐啊，您到我们这儿坐一会儿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觉得老大的满足了。哎，说哪里话来，说着话金银花两口子就把这郝天龙送出去，送出院之后侧身一回来，范大勇看了看周围几个随从亲近楼宾，我告诉你们几个人，前边后边周围给我下上岗哨，不管任何人想进我这个院子必须通禀我知道。是，喽啰兵四面都安排好了，范大勇这才跟金银花二番来到了堂屋里边坐下。金银花朝那西里间看了看，出来吧，二位还等着我去请你们呢。床底下这两位钻出来了，赵壁出来之后心下好险呐、啊！吴世飞跟着赵壁来到堂屋坐下了。金银花说：“二位吓一跳吧，啊，我刚才说那句话我就把他镇住了，我得叫他在床底下看看，我料他也不敢，他真要敢往那床底下看呢，那咱们就一个人的罐子轮了，破罐破摔，咱就跟他干了。正因为这样，这就是谁胆大谁想谁，我把他真的唬住了，是不是？ 赵飞说：“高，您真是女中的豪杰，我真没想到您还有这种智慧。嗨，干什么的？你们二位是不是晚饭都没吃啊？晚饭倒是吃了，不过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啊，是不是已经都三更天了？肚子里可有点饿了。我这个人到哪儿都实在，不讲究客气。好啊，我就愿意请实在人。来呀，摆酒席。”分不下去一会儿的功夫，摆上了一桌简便的酒席，把酒倒上了。这个时候，范大勇瞅了瞅吴世飞：“大哥，您这会儿说吧，到底儿到这来干什么来？”吴世飞说：“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开头一句话，我是劝你投降来了。要接着往下说呢，就是这个意思。我呢，已经跟大清国这几位官差合在一块儿了。我是受他们的委派，到这山里来，来刺探内情。这位赵爷呢，是跟我一块来的，还有一位朱光祖，那位啊不知哪儿去了。他们抓我们俩的时候，那位朱光祖跑了，我估摸着他也出不了连环套。那个人身怀绝技，也不会有什么闪失。今天咱说咱的事儿，兄弟。”这连环套还是咱们哥们待的地方吧？啊，你这个水寨的后寨主，这回人家把你调到这儿来，这不就很说明窦寨主在心目当中对你是如何看法吗？哎，这个甭说了。范大勇说：“我心里边早就有数，咱们哥们是后娘养的，人家郝家那哥四个那才是亲生的。正因为这个，所以我这心里边一直憋着这股窝囊气，这口气呀、啊，就是吃八副顺气丸也打不开。”赵壁在旁边一听是乘虚而入：“是啊，既然你憋着这口窝囊气，为什么不让他顺顺气呢？现在顺气的机会可就到了。我跟你说吧，范大勇、范寨勇，这个连环套是指定在这待不住了。我们已经去调官兵了，用不了几天官兵就到了。官兵一到，只能说是早着说晚着说的事儿。早早晚晚，连环套必定攻破。连环套一旦被攻破，到那个时候可就玉石不分了。窦尔敦肯定得被捉拿，他敢偷爷家的御马，罪在不赦之内。借这功夫呢，我跟您说几句知己的话。识师傅这位俊杰，事到如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观望了，只有跟着我们一块儿倒反连环套，助我们一膀之力，等山破之日，我敢在黄天霸、在师大人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破山有功，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责，恐怕还得要给您点赏赐，您看怎么样？范大勇听到这里，他看了看金银花，因为他呀，那个主动权都在金银花手里边掌握着呢。什么事情，当要决断的时候，就得听金。

0: 金花说。金金花瞧着范大勇，看我干嘛呀？你说呀，
1: 老婆子。
0: 哎，我说什么呀？我就听你的。你说上工我不上西，你说打狗我不骂鸡。哎呦，你这么听话呀？你要听我的，这事儿。

0: 想知道连环套里边的什么事儿，我都告诉你。
1: 赵壁上什么事儿？
0: 比方说吧，最近这窦寨主把你们连环套各寨的寨主给调换了一下，谁都在哪个寨，哪个寨里边都有多少喽啰兵，这您知道吗？反倒有容易，就这事不太清楚。我最清楚的就是我的东山寨，据我所知，西山寨是郝天虎，这后山水寨那当然是郝天龙了，前山寨是谁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这就最近一天的事儿。
1: 哦，那么那个钟乳石洞的连环套里边的事你清楚吗？
0: 就那个地方只有窦尔敦自个儿知道，据我所知那御马就在那钟乳石洞里边放着。
1: 啊，我再跟您说，如果我们两个就在您这东山寨里边待下来，能待得住吗？
0: 您有待多日子？
1: 我们两个当然了，也就待三天两日的，打算借这功夫把这连环套山内的情况我们打算摸一摸。
0: 三天两日的，三天两日的，
1: 金银花在旁边拿眼睛一瞪他，怎么着？你说是长了是短了？
0: 哦，三天两日的，
1: 三天两日的，我看呢，十天八天都没事，
0: 对，半个月都没事，您就在这待着。
1: 好了，半个月我们不能待，待那么长时间耽误工山了，三天两日就足矣。他们在这一边说着一边聊着，正这功夫忽然听见中山寨里边人声嘈杂乱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感情中山寨出了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呢？
1: 咱不说了吗，来了三位，赵壁跟吴世飞被抓住了，跑了个朱光祖啊。这朱光祖他跑了能安生吗？这位赛石圈的朱光祖由打那个聚义厅里边跑出去之后，朱光祖忙忙乱乱的就奔中山寨跑。一边跑着，朱光祖心里边合计，我逃出来了，这赵壁跟吴世飞他们俩怎么样，我现在顾不得了。哎呀，我逃出来之后我也走不了啊，后山我要上船容易被他们发现了，前山我要下去，三道寨门出去，既已如此，我就上中山寨，我搅和搅和窦尔敦，臭崽子，我不让你安生。朱光祖因为第一次探山他来过一趟，所以他直奔中山寨就来了。来到中山寨窦尔敦居住的那个大石头院窗之外，他先奔那后院瞧，到后院墙一纵身，胳膊一跨墙，噌，飘身就跳起来。跳起来之后，他来到窦尔敦这东套间里边的住室，隔着后窗户往里边看。他悬了一会儿啊，他上次来把那窗户上捅那小窟窿啊，现在还留着呢。他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屋里没人。他又到西里间屋看了看，仍然没人。他站在后边夹道里仔细听了听，忽然听见右边院墙外头有人喊，好好招呼。哎呦，那有练武的。朱光祖蹭蹭蹭几纵身来到右侧院墙里边，他轻轻的一纵腰，嘣，胳膊肘一跨院墙，他露出脑袋来了，往外边一看，借着今夜的月色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大空场，空场的地方有很多喽啰兵在这围着，当中间有一个人。朱光祖拿眼睛一搭就认出来，正是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在众喽啰兵当中手中拿这句护手双钩，正在这做双钩表演呢。只见他这护手双钩在月光映照之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人随钩转，钩随人行，不时的获得大家的叫好声，好好钩。这些叫好的有的是真懂真明白，有的就是为了溜须拍马。窦尔敦这护手双钩练一趟之后，双钩一收，怀中一放，

0: 好功夫，
1: 真棒！天色不早了，该歇息了吧？我让郝天龙去把那两人带来，怎么还没带来呀？
0: 这功夫就看郝天龙来了。
1: 邓连荣，我刚才去了，
0: 那两人跑了。
1: 嗯，怎么让他们跑了呢？
0: 就是啊，不但他跑了，把看他们两个的那喽啰兵还给杀害了。
1: 是吗？这两个人出不了我的连环刀。
0: 就是啊，肯定在这山里边藏着呢。
1: 通知各寨的众寨主，全山寨的喽啰兵今夜之间一定要严加防范。
0: 是。郝天龙往这向窦尔尊这么一禀报，朱光祖在那院墙里边一听，那两个人甭问了，那两个人那就是赵璧跟吴世飞呀，他俩被抓住了就跑了。
2: 嗨嗨，这可是苍天保佑。
0: 朱光祖说，行啊，你俩跑了我就放心了，我估摸你俩跑大概也出不了连环套，你俩跑了应该找我来呀。不管怎么说，我上连环套来过一趟啊，但是我找你应该找不着啊。现在啊，咱先这么地吧，各顾各吧。朱光祖看着窦尔敦，
1: 布置吩咐完了之后，窦尔敦提溜着护手双钩就奔着院子里边走回来。
0: 他一走回来，朱光祖赶紧开门，又打枪声就下来，一转身滋溜又跑到这五间正房后窗外面夹道这儿来。这个阴影朱光祖在这里一附身，听着，窦尔敦就进了那东里间。当窦尔敦进到东里间的时候，朱光祖又来到这后窗外边，隔着那眼睛望里观瞧，心想今天可得轻着点，别让窦尔敦发现了我。小弟，你只要是在这里边睡着了，我今天是非把你宰了不可。他看窦尔敦竟发现了我，这就麻烦了。怎么办呢？我既然来了，我得给他热闹热闹。
2: 对，
0: 嘿嘿，窦尔敦，我让你在屋子里边稳稳当当的喝茶，我让你喝个安生。朱光祖一转身，噌，由打这院墙里边翻出来。咱说过，他的院墙后边还一个大院，那个院是马棚。朱光祖一纵身就跳到马棚这院里来。到马棚这院里一看，两旁边是两溜马棚，拴着有几十匹马。这些马呀，都在那咔哧咔哧就在吃草料呢。紧那头把角地方有一间小屋，那是马夫住的。朱光祖来到跟前一看，那门开着呢，马夫坐在床上，在屋子里边正喝酒呢。朱光祖往下一侧身，手中把这柳叶刀摆开，顺着这两溜马棚，啪啪啪啪啪，把拴马的缰绳都给剁断，这马就出来了。朱光祖照着几匹马的后座上走走走，这马一受伤，在这院子里边是连踢带叫，啊！院子里边一乱，朱光祖纵身轻又到了前院，来到窦尔敦注视的后窗户，往里边一看，窦尔敦正好奔后院就去了。朱光祖趁这功夫就绕进了窦尔敦的注视，他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对护手双钩就摘下来了。朱光祖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钩吗？今天我把你这对钩给你倒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

关注内交头条或最内交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

0: 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3: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3: 内江今年前4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万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3: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4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0

0: 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曼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1: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1月开工，4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万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位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1: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六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0: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扫的
1: 天真好
0: 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来到了6月4日星期四哈，今天下午又是我和金鱼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情。
1: 啥子叫油食？你感觉都懒得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感觉咱俩在一起待的这个上节目的时间啊，弥足珍贵
1: 啊，是就是越来越珍惜对方。在直播间同时在的时候，
0: 对，有可能
1: 这样的话可以少说两句话。
0: 对，有可能明天明天你是在的哈。
1: 明天我大概是在的
0: 啊、那个、因为前两天
1: 你不要告诉我没关系，明天我不在就行。
0: 没有，前两天看到群里面不是通知嘛，就是金鱼和可乐去参加活动是吧？相关的这个
1: 哦，你怕六五到了是吧？
0: 我怕六五环境日嘛，对不对？
1: 是我六一都在，何况六五呢？不像有些人
0: 是吧？我六一好像也在，在不在？我反正5月31日我们两个是都不在哈。
1: 是的，
0: 哎，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马上6月7日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格外的关注天气，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内江市气象台发布的这样未来几天的一个降雨的一个预警啊。等会儿给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首先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吧。看到是今天啊，今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哈。那今天呢，其实这个体感温度绝对不止33度。看到明天呢，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来到了29度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啊，6月5日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
0: 哎，
1: 6月6日的话是多云见晴，多云见晴哦，就是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晚上可能会有下大雨的情况。
0: 哎，
1: 也许往年那个管理，每到高考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天是会下雨的。
0: 那我觉得挺
1: 好，那目前看到的是，就是稍微会凉爽一些，
0: 对，凉快一些，大家思路清晰一些。
1: 6月7日的话，上午是中到大雨，下午的话会有阵雨，晚上也会有阵雨，21到24度。6月8日是小雨转阴再转阴，然后呢是19到22度。哇，我觉得这个天气太舒服了，
0: 真的适合写卷子，
1: 对，非常适合啊。
0: 对，你像我不会的，我不会的题，就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上去我都能给他蒙对两道。
1: 那是，就是不会那么心浮气躁。
0: 对，
1: 再有一个6月9日也是小雨转阴的一个状态哈，倒完伞的时候也会下着小雨。
0: 6月10日呢？
1: 18到23日。6月10日，就因为想要大家可以正式的敞开了耍嘛，也不要耍得那么烦躁，所以呢天气也还不错，小雨转阴。再有一个的话，它的气温是19到21度，怎么可以这么凉爽？
0: 对呀、所以说
1: 之前都有点热，都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说，哇天哪，居然会在六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会有这样的天气。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真的特别适合考试。但是有一点哈，这个交通状况，因为下雨了之后交通状况就很难去保障了，所以说呢
1: 提前出门啊。
0: 对，所以说呢各位考生啊，包括我们这两天上班的，因为6月7日的那天是这个周末，很多的朋友都不上班，对不对？
1: 是的，在坚持。
0: 但到了6月8日和6月9日，尤其是在6月8日的这一天啊，我建议能不开车的咱们都别开车了。
1: 哎，是给考生们留一点道道。
0: 对对对，因为6月8日一旦下雨的话呢，可能又再加上是周一早高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路段呢，由于高考的这个考试哈、所以都设置了这个交通管制。
1: 但是我想了一下哈，就是因为他们考试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应该会错开我们的这个上班早高峰，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就也会有很大一波很早出门的人。
0: 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设置了交通管制之后呢，他很多的车辆要绕行。那你比方说要到比如说要去到那个就是在设置交通管制的那个地带附近上班的朋友呢，那可能就要绕行一下，就绕到其他的地方来了，所以就难免会造成这个交通的
1: 拥堵的情况。反正大家随时关注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些及时的消息吧，对吧？然后及时的听，及时的来应对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也建议大家就是及时的拿出手机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因为在周天啊，本周天周一周二这三天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在单位啊，然后随时待命，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啊，对于每一个学生都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也是曾经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场考试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在6月7日的这天加班啊。虽然真的是算加班了，在周天我毫无怨言
1: 啊。对，就是今年的这个怎么说呢，在送爱的这个路途当中，
0: 我觉得
1: 很开心。
0: 我觉得静宇，我觉得送爱心这个词儿，对于咱俩来说，以及对于咱们就是交通广播的所有主持人来说不存在。为什么？咱们是回报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会儿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就是也搭过别人帮我们撑的伞。
1: 我真没搭过，
0: 我搭过。
1: 哇，这就是确实是应该全国各个地方就是搭上的时间不太一样啊，正好到我第二年上大学的时候，哎，内江开始了。
0: 哎，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我英语那门起晚了。
1: 哦，
0: 大家都知道英语考试你是要提
1: 前半小时，
0: 对，你要提前半小时进去的，你不是说踩点进去的，你要提前的。我真的是起晚了，然后中午睡了一会儿，起床了之后我发现离我进考场还有15分钟。
1: 这是前车之鉴，我跟你讲，就是最好还是得早点起来哈，以免心慌嘛。
0: 对，
1: 你一慌的话整个节奏可能会乱。
0: 完了以后我下楼了之后，因为我家其实离考场并不远，就是如果走路的话正常也就15分钟能走到。但是我下楼了之后，因为我着急忙慌的，就是我把
1: 返回去，
0: 而且那会儿就是考试那会儿高考呀，他没有说像现在老师这么周到，想的事情这么周到，把身份证把准考证都给你收了，对不对？然后老师在校门口，在你考点的门口等你，对不对？你到了以后呢就给你发过去了。那我们那个时候考试是什么？你一个班的，你一个班的学生你不一定在哪个考场，
1: 对，分散的，
0: 他都是分散的。然后呢，现在的老师都是在学校大巴上，比如说。

0: 对，
1: 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做出调整吧。
0: 我们那个时候是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拿在手上的，然后我那会儿准考证还没带，你知道吗？然后好惨，因为一着急，你什么东西都忘了。完了以后，准考证没带，我到楼下我还好翻了一下我那个包。
1: 你也改名不叫高阳，叫高大哈。
0: 对，高大旺，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我还好翻了一下那个包啊，翻了一下包之后，我就跑上去拿，拿。你想这时间一来一回，肯定就不够了。
1: 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到我们小区大门口的时候还剩五分钟就不让进考
1: 场了，多着
0: 急啊。对，然后当时就是一个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车是个卖菜的，就是一个拉蔬菜的一个车。
1: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不管是什么车，只要能快速的让我回到学校，
0: 因为那会儿
1: 考场就行。
0: 那会儿高阳本阳还是比较要脸的，你知道吧？还没有像现在脸皮这么厚，是吧？拦个车他就上了。但我那会儿我真的就是我想的是搭个出租车，
1: 嗯，
0: 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爱心送考，我搭个出租车，我就站在那个路边，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看着时间。因为最后一门了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有好几个出租车过来，但是上面都拉了人，就没办法拉我了，
1: 嗯，
0: 然后正好有一个那个卖菜的一个大叔，然后他开了个车，那个车也不是很好，破破的，他说你是不是考试的学生，
1: 但是在送到考场那一刻他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车。
0: 我的天哪，他不光是他是最好的，是他是最亮的仔，我是最衰的仔，知道吧？因为我进去了，我走了一路被骂了一路，你知道吗？就是从我下车，
1: 让这回事嘛，
0: 我从我下车开始，哎呀你这个娃娃真得死，哎呀考试你都不快点过来啊，你真的
1: 啊，
0: 让我们的新疆那种土话
1: 印象很深刻。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门卫大叔也在说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有这个能力了，是不是我也要回馈于社会，
1: 多搞两个劳动哈，尤其屋头又玩的又考试的家长朋友们哈，
0: 没错，
1: 不要跟他玩一起嘛，打哈就行了。
0: 没错没错，也希望今年不要再有那样的新闻吧，准考证没带走错考场了，提前都上心，各位宝宝们，对不对？
1: 好像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希望今年我们不再见到有这种情况。
0: 今年谁再出现这样，高阳叔叔打屁股了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
10: 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点30至3点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 K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兴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千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千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五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千路口、大千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经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四十一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
1: 天赐好吃
0: 字，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刚才一首张韶涵的歌曲哈，真的是就是每到
1: 韩姐很忙，
0: 每到这个时候一到六月份就是张韶涵最忙的月份。
1: 是，你觉得，我觉得可以给她封一个什么励志歌曲王后。
0: 对，来听一听吧，我们好好的来听一听
1: 励志歌后，
0: 我们来听一听韩姐，就是她这首歌特别忙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来听。
2: 不走就不算落单，
3: 没看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0: 这是熟不熟悉这个？
1: 我都真的很想跟他唱，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是朗朗上口。
0: 就是每当我悲伤过，
1: 也被暴雨淋过，
0: 然后就配文啊，一个摩托车，
1: 然后就是说
0: 一个交警。我这每年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哈。
1: 是，然后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借着这样的一些祝福，还有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哈，勇敢的奔赴考场，然后呢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
0: 对，然后奶油小芳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的抖音上面说，国家越来越富强了，惠民政策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一老一小的群体，真的是满满的收获感和幸福感哈。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场考试真的让我们，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经历过这场考试的，然后还有人在吐槽，他说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多家长穿着旗袍的家长，
1: 哎，我发现就是以前嘛，就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就是部分少量的家长可能会去买旗袍，叫做旗开得胜嘛。
0: 对，
1: 今年很多商场都开始去搞这个应对的一些商机，然后像很多女装店啊，就说
0: 加大码的那种，
1: 对对对对，然后呢
0: 大码
1: 就说护学子什么成功上岸，然后爸妈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他们旗开得胜，然后旁边就挂了一条那种非常非常华丽的旗袍。
0: 对，关键是你穿旗袍，我觉得这各位家长们哈，你要是真的想穿个旗袍去接孩子，对不对？你就是提前两个月减减肥，对不对？你看，
1: 你看到他们身上的游泳圈了是吗？
0: 不是，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多家长啊，穿旗袍的家长，去年他去参加送考，然后那家长就坐他的车，那个娘娘估计有160-170斤，穿个旗袍啊，天哪，就像那个炸开了的火腿肠，你知道吗？
1: 有点太过分了吧。但是呢，不管就是160-170斤
0: 的旗袍，
1: 也是带着爸爸妈妈，就应该是妈妈，满满的祝福。
0: 还有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在祥龙中学去，就是参加这个爱心送考，然后那一年的我就参加的那个就是考英语最后一门了，然后有一个，因为祥龙中学它是那个天利那边的很多的学生的考点嘛，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天利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一个男生，长得挺帅的，高高帅帅的，就是还考上了政法啊，西南政法，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他妈妈就是拿了就是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他妈妈拿了一把向日葵。
1: 哦，一举夺魁。
0: 对对对，
1: 结果他是也一把夺魁。
0: 对，一把夺魁。然后第二年好像是他的妹妹参加高考，然后第二年我去送考
1: 又换了，
0: 又碰到他妈了。
1: 啊，
0: 就是还是一把向日葵，和他哥哥高考的那身衣服一模一样。
1: 最后妹妹考的咋样？
0: 也是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1: 哎呦，所以说这个花呢，就是美好的寓意呢，还是给他接住了。
0: 对，所有的你看，各位考生们，所有的这个 buff 都给你们叠满了，对不对？外在的这种求神拜佛也拜过了，对不对？都给你 buff 都叠满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发挥了哈。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已经到了6月4号了，就是开开心心的去考试，
1: 从从容容。
0: 从从容容的去答题，
1: 游刃有余的嘛，
0: 对吧？就答题，然后呢，这个答完题了以后呢，就答完了以后就直接抛掉，就不要想了。因为那个，我一直抱着高考的，就是考试，任何考试我都是这个心态。我写完了，我写不写那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我考完了，要不要我那是就是你的事儿了，那就和我没关系了。
1: 但是我的态度是放好了的
0: 啊，我的态度就已经呈现在我的答卷上了。
1: 我能写的我已经全部写上了，
0: 哎，
1: 我不能写的我也编上了。
0: 对，我反正我把这张卷子，
1: 反正你希望你编的呢都对。
0: 对，我把这张卷子就全靠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我已经完全的展现完我自己了。接下来我到哪个地方去，你这个学校要不要我，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就最后听天由命了。
0: 你如果不要我，那就是你的失误。我至今都为清华北大感到惋惜，因为他当年他没有录取我，你知道吧？
1: 写但凡录取了的。我跟你讲，一定是清华大学最会说的一个主持人。
0: 我跟你说，那真的是清华你不录取我，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你说的都对。
0: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整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高考完了是不是该到哪儿吃啊？是不是？那有的朋友、有的同学选择去吃点小烧烤，对不对？但是烧烤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能吃啊，不一定好吃的东西它就健康。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一会儿再见。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点30至3点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 K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千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千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五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千路口、大千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京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四十一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京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这个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早的
1: 天赐好时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奶油小芳说，明天晚上也要高考了，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我刚说了，不是一两百分，是一两百名，知道吧？全国前一两百名，知道吧？
1: 那还是很好的
0: 啊。全国前上百万的学生考试啊，你全国考的前一两百名，是不是这个成绩嘛？也就一般般，
1: 是全国通选，全世界过通选。
0: 对不对？就是小芳哈，小芳，你家孩子不要考得太高了，是不是？你这高考那考个678就够了哈，不要考得700、750满分，你知道？你让别人就是好好的
1: 留点空间给大家，
0: 对，给让大家留点空间，对不对？让别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空气给别人一点点哈。
1: 当然，希望所有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有考生的朋友哈，都能够收获一个好运、也能够考上自己如意的理想的大学吧。
0: 哎，是的。然后最近还好吗？你这段我就不念了，因为确实你这个有点拉仇恨啊，我说。然后他这个奶油小芳又说了，能考上600分就烧高香了，你不要烧太高的香哈，烧个7-8米的就够了啊，就这样好好的这个准备考试，对不对？
1: 当然说完考试之后呢，我们还是得来聊点吃的啊。
0: 是的，
1: 夏天吃什么最得劲儿呢？就是吃饭肯定是吞不下了，像这个季节啊，尤其是天气有点热的时候，
0: 对，吃点小口，
1: 那就配点小啤酒呗。
0: 哎呀，是不是昨天晚上呢我游完泳就在那想，
1: 我上次给你推荐那家烤肉到底去了没有？
0: 没有啊，没有人陪我去啊，真的是。
1: 你不可以就是请客吗？如果你请客的话，我愿意陪你去。
0: 那你老公肯定不愿意。
1: 我可以把我老公带上啊。
0: 就是你看这个算盘打得嘣嘣响啊，真的是不愧为
1: 一家人的这个，
0: 不愧为川影的优秀学子啊，真的是，哎呀，可以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家人
0: 罗校长
1: 都已经解决了。
0: 罗校长，你看你培养出来这个学子多厉害呀！给大家安利一个学校，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出来之后就禁于这样的脑子，知道吧？
1: 是吧？
0: 啊，就是不光自己要占便宜，把全家人都要，把孩子也抱着。
1: 那必须的呀！
0: 啊，把婆婆妈
1: 要学会就是什么呢？勤俭持家，
0: 把亲妈婆婆妈全都带上了。你看这个算盘打的都崩到脸上了，都人家说的，你看对不对？向玉晨说的。
1: 但是毕竟啊，我们俩共事一场是吧？昨天才说了关系不太好，你如果说想要把关系走好的话，
0: 缓和一下，
1: 一顿饭你看多容易啊，
0: 那已经
1: 又便宜又好吃。
0: 已经关系不好了，是不是？一顿饭我觉得没必要，那关系更恶劣一点吧。
1: 这样我们两个现在分开做节目。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
1: 就是高阳一个人的独自 solo。
0: 就是前半个小时，前15分钟是我的，后15分钟。你的嘛，对不对？
1: 这样你最后留5分钟给我就行了，因为现在已经到6:10了。
0: 你看嘛，就是这个禁鱼啊，就是不想上班这四个字就写在了脸上，宝宝们。
1: 我跟你讲，上班是一定得上的，只有好好上班才能更好的生活。
0: 对，赚钱。
1: 你说我爱不爱上班？
0: 特别爱上班，
1: 那必须的。
0: 爱上班干嘛呢？赚钱，赚完钱了以后
1: 好吃烧烤，
0: 吃自由烤。但是说实话，烧烤确实有点贵啊。咱们我这有一说一，咱们内江的烧烤，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反正我是吃不起。
1: 你咋？怎么油箱钻哪个吗？
0: 不是，我是说，
1: 我总觉得你得普点。
0: 我不是说，就是咱们那天你说那个烤肉，我是说正儿八经
1: 是
0: 那个，
1: 是不是很便宜嘛？
0: 烤肉确实，你说的那家，你说那家，我打听了一下，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很便宜，
1: 而且很新鲜，
0: 而且味道还不错，是不是？肉这个肉质很新鲜，是食材很新鲜。
1: 老板啥时候来我们上节目当中来做一做吧？
0: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邀请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有机会可以邀请。但是你像路边摊那个烧烤哈，就我们吃那个烤串的那种的
1: 啊，
0: 贵不贵？
1: 烤串要看哪种烤串，我跟你讲哈，
0: 就是那个，
1: 就是我给你分享
0: 烤五花肉那种的烤串，
1: 烤五花肉就是
0: 烤蔬菜啊，简单来说，我不特定
1: 哪一家，就是那种综合性的嘛，
0: 我不特定哪一家，就比如说像阿玉烧烤那样烤串，
1: 我没吃过，不好意思
0: 啊，就类似的，类似的，
1: 就是如果说有人，就是比如说今天高阳大方的说，
0: 喝啤酒那种烧烤，
1: 我请你去，我今天就去尝一下，
0: 你废话，你不花自己的钱，谁请我，我都觉得便宜，对不对？是吧？江玲请我，我也觉得便宜。
1: 放心，他请不了你。
0: 他
1: 比我更抠。
0: 很抠的。
1: 哎，但是我确实算不上抠的那种人哈。
0: 太平洋影城说那个刘永甲饭店说阿庆家不是那种烧烤，我管那种烧烤叫烤肉。啊，他烤肉和烧烤在我们北方人的眼里面就是带签儿的穿签儿的那种烧烤，我真是觉得内江的烧烤，全四川烧烤真的好贵呀。
1: 是吗？
0: 就尤其是我上次到10棉去吃了一次，
1: 便宜啊。
0: 便宜吗？
1: 便宜啊，我们一家人210块钱四个人一起吃，吃得开开心心，撑得要死。
0: 那怕是我遭骚喽。
1: 那就别绝对是
0: 啊，我们两个人吃，上次到10棉两个人吃大概吃了200多块钱。
1: 天哪，
0: 我遭骚了，我真的是。
1: 而且你知道我点了多少东西吗？又点了那个牛肉，还点了五花肉，最重要的是还点了一份他们当地的那个火上漂烤鱼。
0: 然后有里翠芝士他说欢迎去我们宜宾吃烧烤，真的好好吃，你价格只字不提呀、啊，宝宝。
1: 咋了？
0: 宜宾的烧烤我觉得也挺贵
1: 的。但是我跟你讲，一定得区分哈。如果说你觉得贵的话，它如果说全是鲜货，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要用冻货的价格购买鲜货的价格，
0: 那你也不能贵的太离谱吧，对不对？一排玉米串串，要我
1: 2块钱一串，
0: 要我2块钱，不好意思，
1: 是有点过分。
0: 我2块钱我可以买2个棒棒，好不好？这一排玉米串串要我2块钱。
1: 你要说这个玉米的话，我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以前嘛，比如说我们讲的包谷，夏天讲包谷要钱钱，还是2块呀、4块嘛？你说涨价了，我觉得10块钱我都可以理解。
0: 对，我觉得
1: 现在是啥子？我觉得真的是搞成了一种风气了。所有的那种玉米摊的老板都给你按个数卖。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卖以前我觉得哎呀5块钱10个，我觉得哎讲就
0: 也还可以嘛，我能接受，对吧？
1: 对，现在来不来的还在长的10块钱10个，短丁点的10块钱5个。
0: 我真的是这个我要赞同你说
1: 的话。我真的很无语。
0: 就是我每次在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花的不是人民币。我就花的好像就
1: 是
0: 津巴不为病，你知道吗？就是1块钱当1亿在花
1: 啊。
0: 然后他们赚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赚的是美金，你知道吗？
1: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老板，他说：“哎呀，妹妹，你买一点嘛，买一点嘛，我这里没带好多地点了，
0: 你
1: 还买？你
0: 便宜点嘛。”
1: 然后我说：“
0: 你少点嘛，
1: 你还买起走是好多嘛？”哎呀，10块钱6个。然后他说的：“哎呀，我跟你讲，10块6个，我把它卖不出来的。”

0: 自己种的我才卖得出来
1: 啊、真的，我这真的是学的，就你回到我们这个烧烤的话题上，你不觉得这2块钱一排的玉米你真的吃不起啊？
0: 是，但是你在拿的时候也毫不顾忌，
1: 而且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蘑菇片片，对不对？那个蘑菇片片也是、三片蘑菇要我2块钱，
0: 是
1: 哦，我真的是我啊！
0: 结果你想，高阳说：“哎，我今天去超市里买它一口袋啊，也才5块钱。”
1: 真的是，所以我就真觉得，你如果我们那边，
0: 你要想一下嘛，人家的人工水电贵呀、这哈生意又不好做啊，
1: 生意说不好做，哪个烧烤摊不是人爆满？
0: 还是有。还是有不好
1: 的。哪个烧烤摊，我在五月广场那边的看的那么没人的地方，对吧？五月广场一到晚上是那么没人的地方，那烧烤摊都是爆满。那生意不好做，我觉得真的太好。
0: 但是你要说实在，抛开这个价钱啊，我们今天不是说非要吐槽这个价钱，就你要说那家好吃的烧烤多不多，特别多。
1: 哎，确实味道
0: 非常多。
1: 味道确实咱们另当别论哈，味道确实另当，但是我觉得我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烧烤，我觉得这不是我不建议，那也吃不起啊。
0: 我跟你讲，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过年那段时间嘛，就是老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回来，你想比如说你要挤到他的城市，肯定是比较亲你噻，对不对？
1: 是的。
0: 到了过年的时候，一定是回家的最多的时候了。那很多朋友就是今天这两个回来了，明天那两个又回来了。
1: 妈，你能吃得起吗？
0: 我跟你讲，我连着在那个烧烤摊一周，老板帮我统计，他说我求你了，你不要来了。我跟你讲，大胆的说，这家老板就是那个1985那个烧烤，我天天看到你，我都很要担心你啊。
1: 在哪儿啊？
0: 天
1: 天他们家
0: 就在那个
1: 帮泰、那个、
0: 对楼下
1: 啊，我去过那一家，
0: 很好吃。
1: 我觉得他们家
0: 很好吃，又很新鲜，
1: 也蛮贵的。
0: 对，前段时间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家的价格我能接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货很正，
1: 对对对，
0: 很新鲜，
1: 而且个头很大。
0: 而且我从老板那儿知道说有很多那个啥，就是烧烤店的老板会加那个什么呢？碳味鲜
1: 哦，
0: 就是啥子？他比如说用点烤的，对。他说：“你晓得为啥子有些东西吃起来还好？比如说你当天晚上非常的想喝水，就一直都感觉
1: 我一直以为是鸡精和味精，还有盐放多了。
0: 这个肯定是会有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像孜然那些也会比较能够带来这种效果。
1: 哎，对。
0: 再有一个，他说还有一些烧烤，它虽然说是点烤类，但是你依然能够吃到碳香味。
1: 嗯，
0: 它就加了那种碳香粉在里头。
1: 哦，我觉得我真的是还有这种，你真的
0: 是
1: 我建议你下次休假的时候到我们新疆去一趟，到新疆去一定要到山上去吃那。”那个牧民的烧烤、就是那个牧民的烧烤，它不用炭烤，它也不用电烤，它用什么？它用牛粪烤。
0: 牛粪？
1: 对，
0: 会有牛粪的味道吗？
1: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在这个年代能吃上牛粪烤的烧烤，
0: 那就是很稀有了，
1: 那绝对是一种幸福，你知道吗？就是牛粪是在牧区里面的硬通货，他们要花钱去买的。
0: 哦，天哪！
1: 那种干牛粪是真的。原来我吃到的，至今为止我觉得
0: 最
1: 香
0: 的
1: 烧烤，最香的烤肉没有之一，哪怕你用什么，你用果木炭烤都比不上它。
0: 哦，那一定得尝试一下、
1: 就是、纯天然的牛粪去烤的烧烤，
0: 尤其到这个季节这个节点了哈、就那天我还看那个网上说那个独库公路不是开了吗？
1: 哎，对，
0: 就说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转一转哈，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好，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吃烧烤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挑选，怎么样杜绝自己不上火、那你讲烧烤吃多了肯定是会上火的，
1: 你没办法，你是喝王老吉都没有办法是吧、然后向玉晨在问，他说那是不是有种牛屎味儿，说为啥啊？这个因为不懂这个是就问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牛粪的烤的烧烤特别好吃。第一个呢，它没有过多的这个，比如说碳味儿，碳呢它这个味道会比较重。
0: 对，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像烧烤，
0: 就是、会吃多了会熏嗓。
1: 对，你像烧烤摊的，你像比如说小一点的烧烤摊呢，他不会去买这种木炭，他不会去买这种好一点
0: 钢炭，
1: 对，好一点的木炭，他只会去买那个钢炭或者那个脱硫不是很完整的、很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炭。那对于健康呢是有影响的，
0: 是
1: 首先电烤呢它就没有那个就是火烤的那个味道，它就没有那个焦的那个感觉，
0: 焦香感，
1: 对，焦香感你就要欠缺一些，然后所以你烤烧烤呢必须要用这个碳来烤，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去买这个木炭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但是牛粪呢为什么它的质感要好一些，因为牛粪你也牛吃草嘛，它的这个粑粑呢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天然的这种东西，它就是草料。
0: 哎，你要说那个纯天然的好吃的那个烧烤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尤其到马上暑假了嘛，有条件的或者有时间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尝一下，就是在那个大理，就是我不是讲的大理古城里头啊，正好是在大理古城外面有好几家那个就是标着蒙自烤牛肉的那个店儿都很好吃，他们没有用那些所谓的什么孜然粉啊之类的，就只有点海椒面面，加点那个味精都没加，只加点在盐巴粉，
1: 哎，那个是最纯正的，
0: 很好吃。

0: 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的那个火塘酒吧，
1: 嗯，
0: 他那个酒吧他就属于那种你愿意消费就消费，不愿意消费你走到他停他也不得撵你走那种。
1: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有一家那个所谓的流浪歌手哈、
1: 啊
0: 哦、开的火塘酒吧，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我一个大学一个这个小学同学带我们去的、
1: 嗯、
0: 一家人带我们去哈、
1: 嗯、
0: 就说他说这个地方就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唱歌的你就愿意唱你自己坐下唱，你这个酒啤酒哈你愿意支付几块钱就支付几块钱、
1: 哦、就没有强制的。
0: 对，但是大家都很理性，就是属于那种哎呀大家活高兴的嘛，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玩的。
0: 对，然后旁边就有一个
1: 那个小的没有那么多套路，
0: 蒙自烤牛肉，
1: 对，就没有那么多的套路。而且在我们新疆那边吃那个烧烤，为啥我说今天跟大家聊一下烧烤，就是因为现在旅游的确实越来越多了，而且到四川来旅游的也越来越多了，确实我个人是感觉到咱们内江的烧烤偏贵、
0: 嗯、
1: 这个咱们有一说一，但是味道也真的是独一份儿、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和这个价格来说呢，你从这方面来说它又成了一个正比哈。但是你要干从价格来说呢，那可能确实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哈。但是呢像新疆的这个烧烤，然后就接回到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问牛粪烧烤它不恶心嘛，比如说你像你听到的第一反应、
0: 啊、
1: 牛粪还能做烧烤，
0: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就很膈应。
0: 对，就是喉咙会有点，
1: 但是你要想一点，在牧区如果要用煤炭来点这个火的话，在生火的话，它这个不容易灭掉
0: 哦，
1: 然后它燃烧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很容易发生火灾，很容易有危险。但是你想、
0: 嗯、
1: 牧民又不可能不吃饭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更多的牧民呢就会选择就地取材，自己放了牛养了牛，那他这个产生的牛粪
0: 捡回来
1: 晒干了，他不用捡，就放在那个牧场上，
0: 反正是他自己的一个区域。
1: 对，风干了之后他就把捡回来，正好那个草料嘛，那草干了以后就可以烧了嘛、
0: 哦、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草呢它又好灭，是不是？还又好点燃，然后呢这个火力又旺，然后他们就拿这个来做饭，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哎，你比如说一过什么
0: 牛粪烤肉，
1: 对，这个肉孜节啊，古尔邦节啊，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啊、
0: 嗯、
1: 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做烤肉了。
0: 嗯，
1: 对，所以呢肉质呢又比较新鲜，是不是？食材呢又比较新鲜，然后燃料呢又比较环保，这样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0: 是的，你看一聊聊开心了吧，这个推点广告我们也不能忘啊、
1: 哎、尊重一下金主爸爸。
0: 对，这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30至3: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K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金天目街、新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千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千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五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千路口、大千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经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41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送礼品哈。今天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咱们内江川渝比亚迪维拉提供到的价值100块钱的无门槛的加油卡，宝宝。
8: 哎呦，这个季节啊，你说说啊，去加个油吧，需要勇气，花点自己的钱吧，真的
7: 很心疼，
8: 还需要勇气。
7: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油价要降了，好像降4毛多。
8: 哇，那就领了油卡明天去加呗。
7: 对，明天去加，100块钱可以多加那么几升。对不对，多加个一两升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呢抓紧时间来送吧。大家怎么来抽呢？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然后来进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第二个呢点一波关注啊、就可以了哈。
8: 哎，是的。
7: 然后呢相忘于江湖说，女主持为啥不露相？因为她没有化妆。
8: 是的，因为这个视频里面装不下两个巨大的脸。
7: 对，我这一张脸已经够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呢有几张大脸开始给大家发礼品了哈。今天出什么题？今天出一个
8: 很难吗？
7: 放水的题吧。
8: 放水嘛，放嘛，天天都在放
7: 啊。今天出一个
8: 也不差这一点了。
7: 今天出一个放水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领到我们的油卡呢，不是在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了哈。如果抽中了你呢，一定要去到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来领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了，也就是下周四之前，去到那个王朝店报你的电话号码啊，就可以来领取了哈。来，我们今天出一个放水的题目吧。想一想，
8: 刚刚杨仔说了有一种这个在新疆特有的烤烧烤的材料、
7: 用什么材料？
8: 对
7: 啊，用什么材料来烤？
8: 非常简单。
7: 对对对对对，然后把它这个打到公屏上，然后让刷起来，刷起来哈。那在这个刷答案的同时呢，你看已经有人答对了哈，抄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已经有人答对了，就对
8: 那赶紧刷屏呗。
7: 还有牛记，来说牛记的这个人出去。愤和记写不出来啊，你是用手写的吗？
8: 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清风之家哈、
7: 没错，
8: 专门出家全力家公司。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先记得他的电话0832198315 2198315。
7: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过来把这个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呀，是不是？看到现在还没有人打这个字啊，是不是？已经正确答案都打上来了，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人在刷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事不宜迟，抓紧时间来 来截图了。金鱼开始倒数吧。
8: 嗯，三二一，截图。
7: 开始截图，看一看是谁啊？恭喜，哎呦，恭喜堂姐，恭喜堂姐。啊，恭喜恭喜堂姐，恭喜堂姐哈，堂姐获得咱们今天的100块钱的加油券哈。
8: 是的，
7: 堂姐好久没有宠幸你了，这个加油卡来了、
8: 是的，赶紧拿去用吧。
7: 是的，是的，那恭喜堂姐，堂姐再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在一个星期之内去领取就可以了。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29，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8: 拜拜
7: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昨天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

0: 树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 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8: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9: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0: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3: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4: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

石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0: 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Hello，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进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

0: 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6: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 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4: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4: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4: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4: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 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0: 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

0: 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

0: 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1: 本季下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0: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0: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

0: 3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今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6: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7: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6: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8: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6: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8: 街道机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

0: 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1: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3: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

0: 平方公里。
1: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了营业执照。
0: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 Tony 老师， Tony 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0: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0: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依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欢歌甜城，内江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启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

0: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廖建宇强调，要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把握好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严格保证案件质量。要强化监督关口前移，推动权力运行体系与监督体系联动，聚焦权力运行，开展如影随形监督，及时发现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保证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强化数字赋能监督办案，加强探索创新，注重一地创造全省共享发展，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廖建宇要求，要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要将现有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机制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传承下去，确保工作一以贯之，常抓常效。要着力提升监督办案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通过老带新、师带徒等形式，不断增强履职本领。6月2日至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法律援助是一项保障司法人权、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民生工程，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律援助工作的民生属性和法治价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效率，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多部门协作，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要强化经费、人员、阵地保障，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规范案件办理标准，健全案件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和公信力。要创新宣传方式，善于将法言法语转化为民言民语，让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宋开会，部分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委员及省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强，市人大常委会。

0: 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王宇陪同或分段陪同检查。
1: 六月三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界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界观典型案例。冯发贵指出，警示教育的目的在于警醒触动，检视思想和行为，推动为人做事做得更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冯发贵强调，要对照自省自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对照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以及警示教育片揭露的人和事，检视自身是否存在类似苗头和倾向，反思负责领域是否存在相关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及时纠偏。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明确的突出问题，以及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思想和工作实际，主动深入查找负责领域和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积极面对主动化解，依法依规依情依理推动解决，做到不推卸责任，不拖延时间，不绕道回避。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正心正行，坚持正勤实，首要的是正心性，守住初心，戒除贪欲，力戒急躁冒进，坚决防止政绩冲动，保持内心清醒，头脑冷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心有所指，行有所循。加强自我修养，以党性修养筑牢行为之基，以做人修养坚守人生正轨，严守换届纪律，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风清气正，坚持敬业专业，准确把握本行业本领域相关政策要求，不断提升履职能力，防止因不熟悉政策规定而导致好心办错事和行为偏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盲目蛮干，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实实在在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冯发贵强调，要坚持长治长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容，以常抓求常治，以常态求常效，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聚焦群众诉求、企业呼声，及时解决合理诉求，用心做好解释工作，做到有回应、有行动、有实效，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多想一想群众所需，自己所能，多到一线去看一看、听一听，把该做的事情抓在手上，把问题想在前，把工作做在早，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二级巡视员、市级各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市纪委监委各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组长，在内省属高等学校及市属国有企业、学校、医院党组织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党参加会议。六月三日，内江市建制镇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隆昌市召开，内江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内江市政府副市长杨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场镇提升行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内江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要深刻认识场镇提升行动的重大意义，锲而不舍深化场镇提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努力打造更多美丽宜居场镇。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健全一加六加七加 N 工作体系，为场镇提升行动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牢固树立深耕式经营理念，加快推动场镇提升行动从补短板、治顽疾迈向提质量、强内涵。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配套设施，让场镇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要构建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闭环执法体系。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石碾镇、龙市镇的建设治理情况，详细了解两镇在盘活闲置地块、创新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0: 日前，我市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一场政银企协同、资本与产业深度对接的盛会，金富制造联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举行。本次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多方联动搭建专业化交流平台，为内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务实高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专家精准解读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工具与企业发债服务体系，手把手指导实体企业用好直接融资渠道，打通资本对接最后一公里。金融机构纷纷亮出硬核举措，精准破解企业。

0: 礼包。在企业交流对接环节，供需双方坦诚沟通，精准对接。内江投资控股集团、内江高新科技投资集团、四川鸿鹰动力科技、四川央普生物科技四家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与到场金融机构面对面深入交流，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参会的50家优质制造业企业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搭建了高效对接桥梁，有效畅通了产业与资本对接渠道，为企业突破融资瓶颈、加速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投融资对接交流会是我市深入贯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宗旨、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部署的具体实践，更是政银企携手链动实体共赢发展的生动写照。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深化产融协同合作，推动金融资源与先进制造业精准适配，让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助力我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东兴区碑木镇中山村的500余亩西瓜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内江市复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进行首批美都西瓜苗移栽，为夏季丰收筑牢基础。据悉，该基地种植的美都西瓜俗称麒麟瓜，是深受市场青睐的优质品种，果肉脆甜，皮薄少籽，品质上乘。此次移栽的瓜苗均由合作社自主培育，每盘50棵，共计约50万棵，预计整个移栽工作将持续1个月。按照生长周期，这批西瓜将于7月成熟上市，届时将为市场送上清甜解暑的夏日美味。基地的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当天现场有30余名村民务工。据了解，基地用工高峰期将达到100至150人，所有务工人员均为附近村民。
1: 我们合作社在这边又转了几百亩土地，现在在对那个西瓜苗进行移栽，我们计划1个月之内把它完善了。我们基地的话，后期可能会套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来实现一个果粮双收，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也更有价值，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有更多的一个务农机会，能够多增加一份收入，土地呢充分地把利用起来，不撂荒。
0: 目前该基地已形成稳定的销售模式，既有固定客户源的订单合作，也有生鲜超市批发渠道，为西瓜成熟后的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步增收。
2: 银发逐梦绽芳华，歌声嘹亮送田城。6月3日下午，银铃送田城，意韵耀内江。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合唱比赛在隆昌市联丰大剧院精彩落幕。全市老年歌唱爱好者以歌抒怀，展现别样银铃风采。
3: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14支合唱队伍，640名参赛选手齐聚舞台，轮番登台献唱。参赛曲目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曲目，也有乡音乡情等饱含乡土情怀的佳作，更有国风乐曲、时代赞歌等多元作品。参赛的老年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用扎实的唱功、饱满的热情唱响家国情怀，赞美美好家乡。本次赛事评委从音准、节奏、团队配合、舞台风貌等多个维度进行公平公正打分，最终内江市老年大学合唱团斩获1等奖，内江市爱乐合唱团、威远县合唱协会合唱团荣获2等奖，3支本土优秀合唱团分获3等奖。
4: 此次合唱比赛既是内江市老年文化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优秀文化、传递时代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赛事不仅为全市老年文化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秀平台，更擦亮了 内江老年文化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田城文化内涵。

0: 馆。
1: 据了解，本次首届老年才艺大赛设置了合唱、舞蹈、短视频、摄影、书画、文学创作六大分项赛事。本次合唱比赛是系列活动的首场亮相，后续各类特色赛事将陆续开展，持续搭建老年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擦亮填成老年文化名片，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引领力量。探寻文旅新场景，解锁亲子研学好去处。在东兴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将自然教育、田园风光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成为市民周末出游、亲子遛娃、团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2: 今天我们来到田家镇的天天田乐园，这里以蜜蜂为核心 IP， 把自然教育、田园风光、科普研学融为一体，是团队研学、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3: 走进天天田乐园，丰富多元的研学活动贯穿全程，从自然农耕到萌宠互动，从无动力游乐到特色手工，每一处都藏着寓教于乐的巧思。
4: 那么我们的研学活动呢，分为了几个板块，有自然农耕，然后有萌宠互动，还有我们的蜜蜂主题的这些活动。
3: 在自然农耕板块，孩子们能近距离感受田园魅力，解锁节气与农耕的知识密码。
4: 自然农耕的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认识我们的时令农作物，给他们大概的讲解一下我们的24节气该在哪个节气种植什么植物。我们也会给小朋友科普，就是关于昆虫方面的一些知识。
3: 告别农耕田园，萌宠互动区成了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稀有萌宠让观察学习变得趣味十足。
4: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第二站，就是咱们的萌宠互动区域。萌宠互动区域我们专门给小朋友准备了泰国矮脚鸡，这个的话是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一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哈。然后就会给小朋友介绍它的形态呀，让小朋友去观察它的颜色呀，然后提高小朋友他们的观察能力哈。
3: 除了知识科普，乐园的无动力设施还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增进亲子互动。
4: 然后这一块的话，你看到有个非常高的这一个滑滑梯，那么我们主要其实是激发小朋友的勇气来的，特别是亲子家庭来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来体验无动力设施设备的项目。
3: 作为乐园的核心特色，蜜蜂主题研学课程则带领孩子们探蜜蜂场，解锁养蜂奥秘。
4: 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要给小朋友科普一下蜜蜂的知识，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到我们的现实蜂场里面，让小朋友戴上防蜂帽，体验一天的小小养蜂人。
3: 近距离观察蜂箱，认识蜜蜂，沉浸式体验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
4: 咱们的老师就会打开蜂箱，让小朋友现场看一看咱们的小蜜蜂的家是什么样子，小蜜蜂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3: 研学不止于观察，动手创作更添乐趣。蜂蜡手工、非遗体验、内浆蜜饯制作等课程精彩纷呈。
2: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

0: 清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

0: 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日，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日到28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迎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乐，
3: 啊，我刚

0: 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互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 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

0: 台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 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话，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1: 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那个珍珠一样，
0: 是的，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
1: 对吧？
0: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

0: 做卫星的这些环节，
1: 嗯，
0: 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
1: 嗯，
0: 食品加工厂的看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嗯，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两头，
0: 就是
1: 嗯，
0: 对，两头，
1: 嗯，
0: 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1: 是是，
0: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
1: 嗯，
0: 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摆出来那些卫星，
1: 嗯，
0: 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啊，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
1: 嗯，
0: 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
1: 嗯，
0: 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哎，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
1: 嗯，
0: 哦，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
1: 嗯，
0: 对吧？这个，那，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
1: 嗯，
0: 灌一个五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
1: 啊，
0: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个倒，
0: 哎，
1: 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
1: 哎，
0: 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1: 嗯，
0: 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呢？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1: 嗯，嗯，
0: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
1: 嗯，
0: 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1: 没错，
0: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没准了，
1: 哎，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哎，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0: 哎，
1: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0: 嗯，
1: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1: 哎，
0: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1: 哎，
0: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1: 嗯，
0: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
1: 的
0: 关注点了。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

0: 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还蛮有意思，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那个挑空式的，
1: 嗯，
0: 但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
1: 啊，
0: 哎，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 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
1: 嗯，
0: 我给它拉到户外。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
1: 嗯，
0: 哎，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
1: 嗯，
0: 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
1: 嗯，
0: 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
0: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
1: 嗯，
0: 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
1: 是，
0: 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
0: 嗯，
1: 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
0: 哎，
1: 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
1: 嗯嗯，
0: 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
1: 嗯，
0: 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
1: 哎，要
0: 所以你想，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
0: 哎，对对对，
1: 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哎，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哎，对，是的，是的，
1: 都要拍。其实哎，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
1: 嗯，是的，
0: 嗯，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
1: 嗯，
0: 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
1: 嗯，
0: 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他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
1: 嗯，
0: 演化的过程，
1: 嗯，
0: 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哎，
1: 没错，
0: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
1: 嗯，
0: 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

0: 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棋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 整个电池

0: 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哎，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啊。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啊，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0: 的。
1: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
1: 是，
0: 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0: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对，是，
1: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 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哎，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的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路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孙亚芬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不知道。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哎，是。
0: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 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

0: 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1: 是，
0: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0: 之声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1: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2: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这个正向心

但是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

0: 相差非常之多，但是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1: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就会了，以免包治，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只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心悸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是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0: 老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在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4: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5: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4: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5: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4: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5: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4: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5: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4: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 国家荔枝

0: 市种质资源普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米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4号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2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总台记者获悉，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棋，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re

0: 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中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中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抄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两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地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一传，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攻；另一方面在老二传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副攻的高拦网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一分一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5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 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网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一局打到15-1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舒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被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0: 嗯，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四局。其实第四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五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四局当中，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1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平，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四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五局？
1: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四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 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

0: 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是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是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嗯，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张勇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媛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啊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0: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他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1: 嗯，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0: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2号庄宇山、13号董宇涵。昨天的庄宇山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宇山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宇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宇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4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2号位和4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宇山、像董宇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地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1: 嗯，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啊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0: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

0: 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课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1: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啊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依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欢歌甜城，内江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启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廖建宇强调，要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把握好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严格保证案件质量。要强化监督关口前移，推动权力运行体系与监督体系联动，聚焦权力运行开展如影随形监督，及时发现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保证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强化数治赋能监督办案，加强探索创新，注重一地创造全省共享发展，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廖建宇要求，要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要将现有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机制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传承下去，确保工作一以贯之，常抓常效。要着力提升监督办案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通过老带新、师带徒等形式不断增强履职本领。6月2日至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

0: 后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法律援助是一项保障司法人权、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民生工程，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律援助工作的民生属性和法治价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效率，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多部门协作，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要强化经费人员阵地保障，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规范案件办理标准，健全案件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和公信力。要创新宣传方式，善于将法言法语转化为民言民语，让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宋开慧，部分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委员及省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王宇陪同或分段陪同检查。
1: 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界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界观典型案例。冯发贵指出，警示教育的目的在于警醒触动、检视思想和行为，推动为人做事做得更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冯发贵强调，要对照自省自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对照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以及警示教育片揭露的人和事，检视自身是否存在类似苗头和倾向，反思负责领域是否存在相关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及时纠偏。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明确的突出问题，以及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思想和工作实际，主动深入查找负责领域和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积极面对主动化解，依法依规依情依理推动解决，做到不推卸责任，不拖延延时间，不绕道回避。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正心正行，坚持正勤实，首要的是正心性，守住初心，戒除贪欲，力戒急躁冒进，坚决防止政绩冲动，保持内心清醒，头脑冷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心有所指，行有所循。加强自我修养，以党性修养筑牢行为之基，以做人修养坚守人生正轨，严守换届纪律，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风清气正。 坚持敬业专业，准确把握本行业本领域。

0: 相关政策要求，不断提升预知能力，防止因不熟悉政策规定而导致好心办错事和行为偏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盲目蛮干，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实实在在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冯发贵强调，要坚持长治长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容，以常抓求常治，以常态求常效，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聚焦群众诉求、企业呼声，及时解决合理诉求，用心做好解释工作，做到有回应、有行动、有实效，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多想一想群众所需，自己所能，多到一线去看一看、听一听，把该做的事情抓在手上，把问题想在前，把工作做在早，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二级巡视员，市级各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市纪委监委各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组长，在内省属高等学校及市属国有企业、学校、医院党组织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党参加会议。6月3日，内江市建制镇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隆昌市召开，内江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内江市政府副市长杨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场镇提升行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内江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要深刻认识场镇提升行动的重大意义，锲而不舍深化场镇提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努力打造更多美丽宜居场镇。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健全一加六加七加 N 工作体系，为场镇提升行动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牢固树立深耕式经营理念，加快推动场镇提升行动从补短板、治顽疾迈向提质量、强内涵。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配套设施，让场镇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要构建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闭环执法体系。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石碾镇、龙市镇的建设治理情况，详细了解两镇在盘活闲置地块、创新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1: 日前，我市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一场政银企协同、资本与产业深度对接的盛会，金富制造联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举行。本次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多方联动搭建专业化交流平台，为内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务实高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专家精准解读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工具与企业发债服务体系，手把手指导实体企业用好直接融资渠道，打通资本对接最后一公里。金融机构纷纷亮出硬核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痛点。重庆银行聚焦科创企业，推出专项融资支持，直击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点。成都银行创新投行服务模式，量身定制制造业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远东资信结合内江产业特征，开展企业信用状况专业分析，助力企业提升融资能力。政策解读、产品推介、信用指导环环相扣，干货满满，为企业送上全方位金融服务大礼包。在企业交流对接环节，供需双方坦诚沟通，精准对接。 内江投资控股集团、内江高新科技投资集团。

0: 四川鸿鹰动力科技、四川央普生物科技四家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与到场金融机构面对面深入交流，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参会的50家优质制造业企业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搭建了高效对接桥梁，有效畅通了产业与资本对接渠道，为企业突破融资瓶颈、加速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投融资对接交流会是我市深入贯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宗旨、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部署的具体实践，更是政银企携手链动实体共赢发展的生动写照。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深化产融协同合作，推动金融资源与先进制造业精准适配，让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助力我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东新区碑木镇中山村的500余亩西瓜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内江市复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进行首批美都西瓜苗移栽，为夏季丰收筑牢基础。据悉，该基地种植的美都西瓜俗称麒麟瓜，是深受市场青睐的优质品种，果肉脆甜，皮薄少籽，品质上乘。此次移栽的瓜苗均由合作社自主培育，每盘50棵，共计约50万棵，预计整个移栽工作将持续1个月。按照生长周期，这批西瓜将于7月成熟上市，届时将为市场送上清甜解暑的夏日美味。基地的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当天现场有30余名村民务工。据了解，基地用工高峰期将达到100至150人，所有务工人员均为附近村民。
1: 我们合作社在这边又转了几百亩土地，现在在对那个西瓜苗进行移栽，我们计划1个月之内把它完善了。我们基地的话，后期可能会套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来实现一个果粮双收，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也更有价值，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有更多的一个务农机会，能够多增加一份收入，土地呢充分地把利用起来，不撂荒。
0: 目前该基地已形成稳定的销售模式，既有固定客户源的订单合作，也有生鲜超市批发渠道，为西瓜成熟后的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步增收。
2: 银发逐梦绽芳华，歌声嘹亮送田城。6月3日下午，银铃送田城，意韵耀内江。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合唱比赛在隆昌市联丰大剧院精彩落幕。全市老年歌唱爱好者以歌抒怀，展现别样银铃风采。
3: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14支合唱队伍，640名参赛选手齐聚舞台，轮番登台献唱。参赛曲目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曲目，也有乡音乡情等饱含乡土情怀的佳作，更有国风乐曲、时代赞歌等多元作品。参赛的老年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用扎实的唱功、饱满的热情唱响家国情怀，赞美美好家乡。本次赛事评委从音准、节奏、团队配合、舞台风貌等多个维度进行公平公正打分，最终内江市老年大学合唱团斩获1等奖，内江市爱乐合唱团、威远县合唱协会合唱团荣获2等奖，3支本土优秀合唱团分获3等奖。
4: 此次合唱比赛既是内江市老年文化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优秀文化、传递时代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赛事不仅为全市老年文化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秀平台，更擦亮了内江老年文化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田城文化内涵。
3: 据了解，本次首届老年才艺大赛设置了合唱、舞蹈、短视频、摄影、书画、文学创作6大分项。

0: 项赛事。本次合唱比赛是系列活动的首场亮相，后续各类特色赛事将陆续开展，持续搭建老年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擦亮填成老年文化名片，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引领力量。探寻文旅新场景，解锁亲子研学好去处。在东兴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将自然教育、田园风光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成为市民周末出游、亲子遛娃、团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今天我们来到田家镇的天天田乐园，这里以蜜蜂为核心 IP， 把自然教育、田园风光、科普研学融为一体，是团队研学、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2: 走进天天田乐园，丰富多元的研学活动贯穿全程，从自然农耕到萌宠互动，从无动力游乐到特色手工，每一处都藏着寓教于乐的巧思。
3: 那么我们的研学活动呢，分为了几个板块，有自然农耕，然后有萌宠互动，还有我们的蜜蜂主题的这些活动。
2: 在自然农耕板块，孩子们能近距离感受田园魅力，解锁节气与农耕的知识密码。
3: 自然农耕的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认识我们的时令农作物，给他们大概的讲解一下我们的24节气该在哪个节气种植什么植物。我们也会给小朋友科普，就是关于昆虫方面的一些知识。
2: 告别农耕田园，萌宠互动区成了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稀有萌宠让观察学习变得趣味十足。
3: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第二站，就是咱们的萌宠互动区域。萌宠互动区域我们专门给小朋友准备了泰国矮脚鸡，这个的话是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一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哈。然后就会给小朋友介绍它的形态呀，让小朋友去观察它的颜色呀，然后提高小朋友他们的观察能力哈。
2: 除了知识科普，乐园的无动力设施还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增进亲子互动。
3: 然后这一块的话，你看到有个非常高的这一个滑滑梯，那么我们主要其实是激发小朋友的勇气来的，特别是亲子家庭来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来体验无动力设施设备的项目。
2: 作为乐园的核心特色，蜜蜂主题研学课程则带领孩子们探蜜蜂场，解锁养蜂奥秘。
3: 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要给小朋友科普一下蜜蜂的知识，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到我们的现实蜂场里面，让小朋友戴上防蜂帽，体验一天的小小养蜂人。
2: 近距离观察蜂箱，认识蜜蜂，沉浸式体验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
3: 咱们的老师就会打开蜂箱，让小朋友现场看一看咱们的小蜜蜂的家是什么样子，小蜜蜂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2: 研学不止于观察，动手创作更添乐趣。蜂蜡手工、非遗体验、内浆蜜饯制作等课程精彩纷呈。
1: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2: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5: 安全，你等一会儿。
6: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啥？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挣到钱，马上下班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哪个错了不能有杂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7: 有啊。
1: 注意安全！
17: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啊，我有。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带队调研教育领域重点工作及集中整治和三化建设工作。市中区乐贤社区成为全市以社区微治理赋能文明城市创建的鲜活典型。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区委书记月光科带队调研市中区教育领域重点工作及集中整治和三化建设工作，细致了解各项工作落实成效，现场督导问题整改，细化工作部署。他强调，教育事关民生福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内江市实验小学校，月光科认真听取关于学校食堂整体规划、建设筹备、功能布局等工作的详细汇报。

地踏勘食堂拟建场地，随后在实验幼儿园碧桂园园区，月光科督导检查校园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校园餐整治工作，详细了解校园餐日常监管、风险隐患排查及常态化整治举措。月光科强调，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生底线、安全红线。学校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持续优化食堂建设与管理模式，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全流程管控措施，从严从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

0: 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

0: 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

0: 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9: 出点面好不好？收割机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给公司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

0: 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7: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7: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 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晚提名是期许，
19: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0: 高考加油！期盼得胜，
21: 高考立功，
20: 高考胜利，加油！
22: 加油！
20: 加油！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 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6: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7: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

0: 界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1: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0: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2: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0: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0: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4: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5: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7: 当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在科技、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5: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

0: 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1: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六七学校，先后有千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2: 我个人呢，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实时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3: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3: 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6: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T1000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8: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7: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 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8: 因为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

0: 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四分之一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0: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2: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0: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0: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0: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应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

0: 都要精确控制，偏差零点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石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回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6: 慢点，你往那么去，我去。
4: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7: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4: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是哥们上哪去？
7: 还是昨天老地方。
8: 上哪个老地方？
7: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7: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个他没开始来搁这搁倒
7: 哈，哪边倒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7: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9: 你吃瓜？
10: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1: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7: 师傅挨个解释有点太累了。
11: 昨天晚上我们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

0: 做做思想工作。
1: 我说的挺，他六月他的挺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到干就得干了，你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2: 你看81%的雨，后天可能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言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言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言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言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3: 哎呦我讲，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4: 腿软了，
3: 觉得在晃。
4: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3: 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言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3: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钻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5: 谢良鹏已展开，
6: 给我来点水啊，手电放里。
5: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7: 我是这考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钱，我是这么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
8: 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归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归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9: 张姐，张姐，好，好，好，有啥问题尽力给他注入点雨化。好，我们注入不得了。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言。李国言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言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0: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远的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0: 麦茬低，
10: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言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1: 瓦少益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瓦少益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13: 近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12: 怀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出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无怪之喜吧。
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2: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就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2: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2: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3: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石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4: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槐石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

0: 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5: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4: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

0: 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0: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是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新闻纵横。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